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？因为想要凉点。没错，现在是下午两点了，很热吧 ？Hello， 我是蔡哥啦。好，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，拜拜。

累才有效，没有罪就要从和解脱。豹子答应我而生，是我的一部分，是我的喜，我的怒，我的爱与恨。豹子胆是我的创伤，也是疗程。我创造的豹子胆，让我完整。

0: 晚上六点，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。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。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，赶快转开 FM88.7，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。
1: 老公，快点接电话，
0: 我也会救你哦。

0: 你不用那么伤心，早晚你会找到一个喜欢你的人。
1: 不是，是我自己不想再跟人一起，我觉得我跟其他人不能相处。
0: 如果不合适就早点分开，以后的日子还长。

0: 一路行，一路安慰我。
1: 你跟他一起多久？为什么要分开？
0: 我越讲越激动，直到走嘅时候，你问：
1: 哎，小费可以多给一点吗？
0: 我先突然冇咁伤心。

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，新的一天到来咯，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凌晨三点了，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，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别累坏喽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0: 哎 ，Echo，
1: 爸，
0: 你为什么球鞋有这么多双啊？
1: 因为我就是球鞋蜈蚣啊！
0: 球鞋蜈蚣？
1: 球鞋蜈蚣啊！
0: 蜈蚣，
1: 蜈蚣，
0: 那什么东西啊？
1: 好，我告诉你了。